0: 那个大巴真是
1: 大巴，十六人，
2: 接不接你带我去？
0: 人车这么大，看肿了现在。
3: 这一块，
4: 二十个，
3: 你不知道他这个，我记得那个时候他好像太高了。